0: 欢迎收看6月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国会作证，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监管。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美伊谈判面临挑战。卫生官员表示，新疗法与疫苗研发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带来希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双方仍有希望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伊朗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克·卢比奥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已准备好解除对伊朗航运的封锁，并随后开启一轮聚焦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卢比奥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时指出，始于2月28日由美伊两国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已极大地削弱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常规军事屏障。他提到，美伊双方正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但达成协议的前景依然存在。
3: 我们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海峡重新开放，双方进入一个就特定议题展开谈判的阶段，也就是围绕明确划定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希望最终达成一个我们能接受，同时他们也能履行的成果。如果谈判无法取得成果，那么显然我们仍然要面对他们核野心所带来的问题，但届时他们将不再拥有可以继续作为掩护的常规军事屏障。
2: 民主党参议员对政府的举措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伊朗实际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所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参议员珍妮·沙欣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就自战争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提供更多解释。
4: 国会就这场战争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大约一半？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为什么汽油价格上涨了1.5美元？为什么有13名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国会有权知道原因，美国人民也有权知道原因。
2: 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赞扬了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举措，称伊朗如今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
3: 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美国彻底完全地摧毁了伊朗政权耗费近50年时间所建立的军事以及核基础设施。
2: 卢比奥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包括伊朗领导层承诺处置其高浓缩铀储备，并对未来铀浓缩活动实施长期限制或予以放弃。
0: 而除了伊朗问题，卢比奥国务卿星期二也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面对几位参议员询问，对台军售成为美中元首峰会讨论的项目，违背了里根总统时期的6项保证。卢比奥国务卿表示，对台军售将由特朗普总统亲自定夺。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3: 关于台湾，实际上我想我本人此前也曾指出过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访问期间还是在我们回国之后，那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显然中方或许希望看到相关措辞有所调整，但在这一方面美方并未做出任何改变。当总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时，他真正的意思是，因为中国总是提到这一点，好像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断地说对台军售，但这绝不是影响我们决策或白宫决策的原因。总统必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执行这件事。
0: 此外，犹他州参议员匡熙恒指出，包括洪都拉斯等台湾的友邦，在中国的利诱之下，近年来纷纷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匡熙恒表示，明年国务院的预算当中有2.45亿美元的基金是用来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基金。匡熙恒说，他将和民主党的议员范和伦共同提案，将那笔基金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卢比奥国务卿说，正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友邦的这些行为，国务院才提出了上述的预算。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3: 我认为这个基金的一部分目的是创造代替方案，为这些国家提供应对中国或其他外国恶意影响的替代方案。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吸引我们商业项目参与，但部分原因是提供资源，使这些国家能够不受到这种针对他们的杠杆手段的影响。
0: 那么刚上个月才和特朗普总统一起到中国访问的卢比奥国务卿也特别在听证会上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全世界至关重要，而美中两国政府必须要持续的保持沟通。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要求主要的人工智能开发商在其最强大的 AI 模型正式对外发布之前，要自愿提交给美国政府进行网络安全的测试。根据白宫公布的文件，这一项命令要求财政部、战争部、商务部以及国土安全部等多个联邦机构和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合作机制，对相关的模型进行安全评估。在测试安排上，美国政府将获得最长30天的窗口期，在 AI 系统对外开放前进行风险审查和网络的安全检测。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美国政府对新一代的 AI 系统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担忧不断上升，包括潜在的网络攻击能力和信息安全问题。这项命令同时强调，各联邦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整体网络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挑战。我们再把焦点转向中东，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第四轮由美国斡旋的和平谈判，寻求缓解数个月来的边境冲突。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驻美大使双双出席了会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等官员参与斡旋。双方在4月中旬启动首轮会谈，并在2天之后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不过，停火协议此后虽然多次延长，双方的冲突并没有完全停止。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他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真主长沟通，并促成双方同意停止相互攻击。然而，战事星期二仍在持续。以色列军方表示，3架攻击型的无人机进入以色列的领空，其中2架被拦截。以军同时继续在黎巴嫩的南部打击真主党武装。埃博拉在非洲扩散的疫情正在引发全球的关注。不过，卫生官员表示，新疗法和疫苗的研发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带来了希望。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埃博拉卷土重来，但这一次卫生官员面对的是一种尚无治愈方法也无获批疫苗的毒株，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玛丽·罗斯林·贝利泽尔博士是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也是埃博拉应对工作的事件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毒株较难被发现，因为它的症状与疟疾等其他疾病相似，从而导致正确诊断和治疗被延误。
5: So as a result, the response.
6: 因此，应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发现、病例的迅速隔离以及强有力的临床护理、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和密集的接触者追踪。
4: 虽然埃博拉病毒可能导致重症和死亡，但患者仍可能存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两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正携手遏制最新的疫情爆发。
5: So we have deployed more than 52.
6: 我们已部署了逾52名专家，在多个技术领域开展工作。我们还支持启用了一个拥有70张床位的康复治疗中心，扩大了实验室检测能力，并通过增派流行病学专家、一线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发放监测工具，加强了疾病监测工作。
7: If you come to the facilities, to health facilities, when you have symptoms.You can get the support and recover.
1: 本星期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在布尼亚的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发表讲话，对遏制这一致命病毒表示乐观。
7: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3: 我想这并非第一次，过去也曾发生过疫情，而你们成功将它遏制住了，所以我们充满希望。
1: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源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地区的最新型埃博拉病毒株的可用疫苗，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组织表示，他们正在加快推进3种邦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发进程。与此同时，贝利泽尔博士指出，目前当地急需的是云印支持。此外，两位世卫组织的代表都表示，社区参与也至关重要。
7: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3: 这项工作的原则是，这件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位公民都应当参与其中。你应当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你自己的问题。没有社区的共同参与，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5: This outbreak is very serious, but it's not.
6: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只要我们与国际社会、当地社区，并在政府领导下携手合作，我们就能够战胜这次疫情。
1: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在受影响地区资助多达50家治疗诊所，以抗击最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贝利泽尔博士表示，这一举措令人欢迎且十分必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星期二展示了3款 AI 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整合了美国的技术，具备自主巡逻、路径规避和目标识别的能力，未来有可能会部署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岛屿上。来看报道。
6: 台湾中科院展示的光达型、侦搜型与火力型机器狗，由美国军事供应商幽灵机器人公司制造并安装了台湾自主研发的技术。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中科院飞弹火箭所副所长任国光指出，目前中科院与美国合作成立共同实验室，透过美方技术授权，并协助美商建立飞鸿的供应链与在台的落地生产，目前正加速推进研发进度，包括开发侦打一体整合型机器狗。任国光表示，军方已表达了对此类装备的需求，尽管目前尚未正式下达采购订单。
8: 海军陆战队他认为在沙滩的一些巡检啊，包含海巡署在东沙啊、南沙这边啊这些巡检，他们都有迫切的需求。还有陆军来讲，他们在营区的巡检也是特别的需求。那所以这一块，我们透过在不同的营区、不同的任务的需求下，那去建立它的相关图资，跟满足各种任务的需求，然后才逐步的推广实现到各个营区。
9: 太累了，我站到。
6: 台湾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一座主要岛屿太平岛，并控制着具有战略意义的东沙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和中国的运动品牌李宁签署为期10年的代言合作协议，引发了国际体育、商业领域还有人权活动人士的关注。现年38岁的库里是 NBA 最具影响力的球星之一，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李宁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包括他信赖的运动鞋。李宁方面则在6月2号正式官宣和库里合作，并在首页以库里的形象发布了宣传内容，称这将有助于推进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不过，这项合作案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前 NBA 球员坎特自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库里的商业决定，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质疑李宁公司被涉指嫌强迫劳动，呼吁关注该项合作可能涉及的人权风险。 美国时隔32年再次迎来世界杯，全美各地进入备战状态。昨天我们介绍了足球名将梅西将带领上一节的冠军阿根廷队进驻堪萨斯城。那么今天带您了解巴西队的训练基地，同时也是世界杯冠军争夺赛的所在地，是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现在也进入了最后倒计时的准备，7月19号将在这里举行世界杯的总决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新闻请关注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5月27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

0: 论有关伊朗的会谈。特朗普总统接受体检，发帖表示健康良好。卢比奥国务卿表示，还需要数日才能完成伊朗协议的谈判。就在前一天，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南部地区进行了第二次自卫打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结束，启动新的海上安全倡议。
1: 首先，先来关注最新的伊朗局势。一名不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特朗普总统将于周三与戴维营举行会议，重点讨论有关于伊朗的会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了自卫性的打击，以保护美军免受伊朗政权部队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或许还需要好几天才能够完成伊朗协议的谈判。他也再次重申了美方的呼吁，要求伊朗重新向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卢比奥国务卿指出，中东各国领导人对于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已形成高度共识，但在敲定具体细节方面可能尚需时日。
2: 我认为处理任何像这样的事情需要花几天的时间，甚至连一个词一个句子的分歧都要花时间来敲定，所以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些障碍。如果要达成协议，我们就必须克服这些分歧，但是这是你知道，要么我们会达成一项好协议，要么就不会有协议。
0: 美国和伊朗自四月初以来一直维持停火，这项停火协议基本上结束了持续五个多星期的战斗。美国军方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了军方所称的自卫性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地点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星期二，卢比奥再次重申了美方的呼吁，要求伊朗重新向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
2: 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畅通，且不得收取通行费，显然这必须立即实现，只要他们对此表示同意。
0: 美国自四月中旬以来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星期二表示，他支持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这场冲突。
3: 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看到外交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看到海峡恢复开放，我们需要看到物资供应恢复流通。
0: 这场冲突不仅影响了石油出口的运输，还导致化肥等关键大宗商品无法运抵全球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印度、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四国的外交部长参与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外长会议星期二在印度的新德里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宣布了两项关于印太地区海上安全的合作倡议，以及维护印太地区能源安全的倡议，并且将会建立一套关键矿产资源合作的框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4: 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的外交部长星期二在新德里出席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了两项关于印太地区海上安全的合作倡议。
5: The first is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Maritime Surveillance Corporation Initiative, which is going to.
2: 第一项是启动印太海上监视合作倡议。该倡议将整合我们各方在印太地区的海上监视能力，以加强信息共享。与此相关联的另一项内容是扩展印太海域态势感知倡议。该倡议能够为整个印太地区的国家提供近乎实时的商业海域态势感知数据。
4: 与会的其他三个成员分别是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该机制去年发起四方关键矿产倡议后，今年该机制则进一步深化到关键矿产合作的框架，同时也宣布了四方印太能源安全倡议计划。
2: 我们宣布四方关键矿产框架，该框架将指导我们各方利用经济政策工具及协调投资，以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涵盖采矿、加工以及关键矿产回收利用等环节。我们宣布四方印太能源安全倡议，该倡议的目的在协助增强本地区的能源韧性。通过这一倡议，各伙伴国将致力于确定合作领域，涵盖技术、管理、政策、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练等多个方面。
4: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也在记

0: 者会上宣布，四方安全对话已启动一项名为“未来港口”的伙伴关系计划。
1: 今天我们还宣布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对太平洋地区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承诺，也就是通过四方未来港口伙伴关系，我们在斐济启动一项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试点项目。就在几个星期前，我刚访问过斐济，我深知这一项目对该国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这有力地展现了我们的集体能力，也就是通过与本地区国家的通力合作，并紧扣太平洋地区的优先需求，来交付高质量且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
0: 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签署了一项加强在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领域的合作框架协议，以减少两国对单一来源供应商的依赖，以及确保关键材料供应方面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即将在六月满80岁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5月26日星期二在沃尔德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了体检。体检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帖子，表示自己已经完成了每半年一次的常规检查，一切检查结果都非常完美。不过他并没有透露体检的详细内容。这也是特朗普在13个月内第三次前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下来呢，是两则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相关的特别报道。5月25日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在华盛顿特区近郊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每年都有纪念活动来缅怀阵亡将士的功绩。而正值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有更深远的意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在美国首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这是一个充满追思的夜晚。数百人聚集在烛光摇曳的露天剧场，缅怀那些为美国捐躯的最勇敢的男女，他们长眠于这片神圣的土地。一些阵亡英雄的亲友聆听了歌曲、演讲和其他特别的悼词，缅怀他们挚爱的亲人。被缅怀的人包括了亨伯特·洛基·凡塞斯上尉，他是一位越战战俘，于1965年在那里去世。据说在对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反抗的行动中，凡塞斯上尉从其隔离牢房中高唱《天佑美国》。乡村音乐歌手格雷琴·威尔逊献歌向他致敬。丹尼尔 W. 埃格斯上尉于2004年在阿富汗牺牲，他的妻子和儿子分享了关于他的回忆。
4: 丹尼对上帝、国家和家庭的热爱使他保持内心的稳定，这些构成了他所做一切的核心。
5: 多年来，我意识到他关心的不仅仅是他的家人，他关心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也关心阿富汗当地的民众。
3: 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道格·柯林斯谈到了某些音符对于美国阵亡英雄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5: 有24个音符，对我而言，无论身处何处，只要听到它们，我便会立刻想起。当这24个音符响起时，意味着有人已经献出了生命，有人已经走了。每当有一位军人离世，那24个音符组成的熄灯号便会再次提醒这个国家。
3: 星期一的活动由自由250组织举办，这是一个无党派的公私合营机构，正筹划在全美国范围内开展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以纪念美国的第250个诞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与英国的博物馆联合推出两个乔治特展，展出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以及美国独立期间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生平，提供后人对照。我最近与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前往国会图书馆，采访了特展的负责人以及参观的民众。下面是我们的报道。
6: 就在这个纪念建国250周年的当下呢，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与英国温莎堡的皇家档案馆合作，推出了英美两位乔治的特展，透过美国。

0: 国父乔治华盛顿以及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两位在现实当中从没有碰过面，但是身处在历史天平两端的两位乔治的生平，来回顾美国建国历史。约翰·鲍威尔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展览总监，他说这是第一次两位乔治的文物合并展出。
1: 现在正式推出这项展览的恰当时机，因为今年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而展览中提到的许多事件都发生在那段时期。
0: 乔治·华盛顿领导了革命，将美国从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独立出来。鲍威尔说，在历史上对立的两人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1: 他们读了很多相同的书，这点很有意思。他们都是视书如命的人，对科学、农业和务农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当他们待在家里务农时才是最快乐的，那大概是他们一生中真正想做的事。如果我们绕过这个拐角，就能看到华盛顿的日记，这是他在战争期间撰写的日记。你可以看到华盛顿的亲笔手机，打开的这页记录了美国独立战争尾声时华盛顿在约克镇接受英军投降的情景，那是1781年。在整个展览中，我们展出了许多乔治三世的信件。我认为这封信特别有趣，因为他谈到了国王本人。他在信中为失去美洲殖民地和战败而深感惋惜，此事令他深受打击，甚至考虑退位。这实际上是他起草的退位信。信中写道：“我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我要把王位交给我的儿子。”但他最终并未付诸行动，因为这封信一直保密。他收录在他的私人文书中，这些文书是由王室借给我们的。这确实向我们展示了，在那个历史时刻，他对失去美洲领土感到多痛心。
2: 看来他们彼此非常尊重，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也是如此。我注意到一件事，我认为乔治三世国王非常敬重乔治华盛顿，因为他在卸任总统后主动辞职，回归了私人生活。他一心想为国家尽最大努力，帮助国家获得自由。我很欣赏他们两人身上都具备这种品质。
0: 两位乔治特展将在7月4日结束，国会图书馆将于7月3日推出独立宣言特展。宣言的承诺，延续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庆祝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乌克兰空军5月26日星期二说，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两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以及122架的无人机。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了110架的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在评论俄乌冲突的升级的时候，对记者们说：“每当你看到一方或是另外一方发动这类大规模打击时，升级的风险都会增加。”卢比奥说：“冲突已经持续太久，美国随时准备以任何方式帮助结束这场战争。”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一份声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过电话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将开始对基辅的军事以及决策措施进行系统性的打击。”拉夫罗夫还敦促华盛顿以及其他国家从基辅来撤离外交人员。不过目前为止呢，外交人员表示他们并不会再撤出基辅。那乌克兰的外交部也说呢，俄罗斯的威胁是一个勒索，来恐吓外国的外交使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今日焦点节目。更多的报道呢，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黄耀毅，我们在下一次再见。

0: 迎收看6月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国会作证，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监管。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美伊谈判面临挑战。卫生官员表示，新疗法与疫苗研发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带来希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双方仍有希望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伊朗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克·卢比奥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已准备好解除对伊朗航运的封锁，并随后开启一轮聚焦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卢比奥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时指出，始于2月28日由美伊两国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已极大地削弱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常规军事屏障。他提到，美伊双方正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但达成协议的前景依然存在。
3: 我们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海峡重新开放，双方进入一个就特定议题展开谈判的阶段，也就是围绕明确划定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希望最终达成一个我们能接受，同时他们也能履行的成果。如果谈判无法取得成果，那么显然我们仍然要面对他们核野心所带来的问题，但届时他们将不再拥有可以继续作为掩护的常规军事屏障。
2: 民主党参议员对政府的举措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伊朗实际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所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参议员珍妮·沙欣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就自战争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提供更多解释。
4: 国会就这场战争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大约一半？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为什么汽油价格上涨了1.5美元？为什么有13名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国会有权知道原因，美国人民也有权知道原因。
2: 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赞扬了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举措，称伊朗如今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
3: 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美国彻底完全地摧毁了伊朗政权耗费近50年时间所建立的军事以及核基础设施。
2: 卢比奥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包括伊朗领导层承诺处置其高浓缩铀储备，并对未来铀浓缩活动实施长期限制或予以放弃。
0: 而除了伊朗问题，卢比奥国务卿星期二也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面对几位参议员询问，对台军售成为美中元首峰会讨论的项目，违背了里根总统时期的6项保证，卢比奥国务卿表示，对台军售将由特朗普总统亲自定夺。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3: 关于台湾，实际上我想我本人此前也曾指出过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访问期间还是在我们回国之后，那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显然中方或许希望看到相关措辞有所调整，但在这一方面美方并未做出任何改变。当总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时，他真正的意思是，因为中国总是提到这一点，好像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断地说对台军售，但这绝不是影响我们决策或白宫决策的原因。总统必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执行这件事。
0: 此外，犹他州参议员匡熙恒指出，包括洪都拉斯等台湾的友邦，在中国的利诱之下，近年来纷纷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匡熙恒表示，明年国务院的预算当中有2.45亿美元的基金是用来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基金。匡熙恒说，他将和民主党的议员范和伦共同提案，将那笔基金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卢比奥国务卿说，正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友邦的这些行为，国务院才提出了上述的预算。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5: 我认为这个基金的一部分目的是创造代替方案，为这些国家提供应对中国或其他外国恶意影响的替代方案。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吸引我们商业项目参与，但部分原因是提供资源，使这些国家能够不受到这种针对他们的杠杆手段的影响。
0: 那么刚上个月才和特朗普总统一起到中国访问的卢比奥国务卿也特别在听证会上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全世界至关重要，而美中两国政府必须要持续的保持沟通。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要求主要的人工智能开发商在其最强大的 AI 模型正式对外发布之前，要自愿提交给美国政府进行网络安全的测试。根据白宫公布的文件，这一项命令要求财政部、战争部、商务部以及国土安全部等多个联邦机构和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合作机制，对相关的模型进行安全评估。在测试安排上，美国政府将获得最长30天的窗口期，在 AI 系统对外开放前进行风险审查和网络的安全检测。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美国政府对新一代的 AI 系统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担忧不断上升，包括潜在的网络攻击能力和信息安全问题。这项命令同时强调，各联邦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整体网络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挑战。我们再把焦点转向中东，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第四轮由美国斡旋的和平谈判，寻求缓解数个月来的边境冲突。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驻美大使双双出席了会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等官员参与斡旋。双方在4月中旬启动首轮会谈，并在2天之后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不过停火协议此后虽然多次延长，双方的冲突并没有完全停止。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他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真主长沟通，并促成双方同意停止相互攻击。然而战事星期二仍在持续，以色列军方表示，3架攻击型的无人机进入以色列的领空，其中2架被拦截。以军同时继续在黎巴嫩的南部打击真主党武装。埃博拉在非洲扩散的疫情正在引发全球的关注。不过，卫生官员表示，新疗法和疫苗的研发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带来了希望。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埃博拉卷土重来，但这一次卫生官员面对的是一种尚无治愈方法也无获批疫苗的毒株，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玛丽罗斯林贝利泽尔博士是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也是埃博拉应对工作的事件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毒株较难被发现，因为它的症状与疟疾等其他疾病相似，从而导致正确诊断和治疗被延误。
7: So as a result, the response...
8: 因此应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发现、病例的迅速隔离以及强有力的临床护理、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和密集的接触者追踪。
6: 虽然埃博拉病毒可能导致重症和死亡，但患者仍可能存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两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正携手遏制最新的疫情爆发。
7: So we have deployed more than 52.
2: 我们已部署了逾52名专家，在多个技术领域开展工作。我们还支持启用了一个拥有70张床位的康复治疗中心，扩大了实验室检测能力，并通过增派流行病学专家、一线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发放监测工具，加强了疾病监测工作。
9: If you come to the facilities, to health facilities, when you have symptoms.You can get the support and recover.
6: 本星期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在布尼亚的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发表讲话，对遏制这一致命病毒表示乐观。
9: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5: 我想这并非第一次，过去也曾发生过疫情，而你们成功将它遏制住了，所以我们充满希望。
6: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源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地区的最新型埃博拉病毒株的可用疫苗，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组织表示，他们正在加快推进3种邦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发进程。与此同时，贝利泽尔博士指出，目前当地急需的是云印支持。此外，两位世卫组织的代表都表示，社区参与也至关重要。
9: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5: 这项工作的原则是，这件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位公民都应当参与其中。你应当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你自己的问题。没有社区的共同参与，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2: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只要我们与国际社会、当地社区，并在政府领导下携手合作，我们就能够战胜这次疫情。
6: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在受影响地区资助多达50家治疗诊所，以抗击最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贝利泽尔博士表示，这一举措令人欢迎且十分必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星期二展示了3款 AI 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整合了美国的技术，具备自主巡逻、路径规避和目标识别的能力，未来有可能会部署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岛屿上。来看报道。
2: 台湾中科院展示的光达型、侦搜型与火力型机器狗，由美国军事供应商幽灵机器人公司制造并安装了台湾自主研发的技术。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中科院飞弹火箭所副所长任国光指出，目前中科院与美国合作成立共同实验室，透过美方技术授权，并协助美商建立飞鸿的供应链与在台的落地生产，目前正加速推进研发进度，包括开发侦打一体整合型机器狗。任国光表示，军方已表达了对此类装备的需求，尽管目前尚未正式下达采购订单。
10: 海军陆战队他认为在沙滩的一些巡检包含海巡署在东沙南沙这边这些巡检，他们都有迫切的需求。还有陆军来讲，他们在营区的巡检也是特别的需求。那所以这一块我们透过在不同的营区、不同的任务的需求下，那去建立它的相关组织，跟满足各种任务的需求，然后才逐步的推广实现到各个营区。
11: 太累了，我站到。
2: 台湾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一座主要岛屿太平岛，并控制着具有战略意义的东沙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和中国的运动品牌李宁签署为期10年的代言合作协议，引发了国际体育、商业领域还有人权活动人士的关注。现年38岁的库里是 NBA 最具影响力的球星之一，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李宁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包括他信赖的运动鞋。李宁方面则在6月2号正式官宣和库里合作，并在首页以库里的形象发布了宣传内容，称这将有助于推进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不过，这项合作案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前 NBA 球员坎特自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库里的商业决定，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质疑李宁公司被涉指嫌强迫劳动，呼吁关注该项合作可能涉及的人权风险。 美国时隔32年再次迎来世界杯，全美各地进入备战状态。昨天我们介绍了足球名将梅西将带领上一节的冠军阿根廷队进驻堪萨斯城，那么今天带您了解巴西队的训练基地，同时也是世界杯冠军争夺赛的所在地，是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现在也进入了最后倒计时的准备，7月19号将在这里举行世界杯的总决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新闻请关注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6月3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国会作证，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监管。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美伊谈判面临挑战。卫生官员表示，新疗法与疫苗研发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带来希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双方仍有希望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伊朗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已准备好解除对伊朗航运的封锁，并随后开启一轮聚焦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卢比奥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时指出，始于2月28日由美伊两国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已极大地削弱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常规军事屏障。他提到，美伊双方正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但达成协议的前景依然存在。
3: 我们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海峡重新开放，双方进入一个就特定议题展开谈判的阶段，也就是围绕明确划定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希望最终达成一个我们能接受，同时他们也能履行的成果。如果谈判无法取得成果，那么显然我们仍然要面对他们核野心所带来的问题，但届时他们将不再拥有可以继续作为掩护的常规军事屏障。
2: 民主党参议员对政府的举措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伊朗实际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所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参议员珍妮·沙欣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就自战争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提供更多解释。
4: 国会就这场战争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大约一半？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为什么汽油价格上涨了1.5美元？为什么有13名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国会有权知道原因，美国人民也有权知道原因。
2: 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赞扬了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举措，称伊朗如今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
3: 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美国彻底完全地摧毁了伊朗政权耗费近50年时间所建立的军事以及核基础设施。
2: 卢比奥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包括伊朗领导层承诺处置其高浓缩铀储备，并对未来铀浓缩活动实施长期限制或予以放弃。
0: 而除了伊朗问题，卢比奥国务卿星期二也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面对几位参议员询问对台军售成为美中元首峰会讨论的项目违背了里根总统时期的6项保证，卢比奥国务卿表示，对台军售将由特朗普总统亲自定夺。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3: 关于台湾，实际上我想我本人此前也曾指出过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访问期间还是在我们回国之后，那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显然中方或许希望看到相关措辞有所调整，但在这一方面美方并未做出任何改变。当总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时，他真正的意思是，因为中国总是提到这一点，好像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断地说对台军售，但这绝不是影响我们决策或白宫决策的原因。总统必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执行这件事。
0: 此外，犹他州参议员匡熙恒指出，包括洪都拉斯等台湾的友邦，在中国的利诱之下，近年来纷纷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匡熙恒表示，明年国务院的预算当中有2.45亿美元的基金是用来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基金。匡熙恒说，他将和民主党的议员范和伦共同提案，将那笔基金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卢比奥国务卿说，正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友邦的这些行为，国务院才提出了上述的预算。我们来听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
5: 我认为这个基金的一部分目的是创造代替方案，为这些国家提供应对中国或其他外国恶意影响的替代方案。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吸引我们商业项目参与，但部分原因是提供资源，使这些国家能够不受到这种针对他们的杠杆手段的影响。
0: 那么刚上个月才和特朗普总统一起到中国访问的卢比奥国务卿也特别在听证会上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全世界至关重要，而美中两国政府必须要持续的保持沟通。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要求主要的人工智能开发商在其最强大的 AI 模型正式对外发布之前，要自愿提交给美国政府进行网络安全的测试。根据白宫公布的文件，这一项命令要求财政部、战争部、商务部以及国土安全部等多个联邦机构和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合作机制，对相关的模型进行安全评估。在测试安排上，美国政府将获得最长30天的窗口期，在 AI 系统对外开放前进行风险审查和网络的安全检测。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美国政府对新一代的 AI 系统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担忧不断上升，包括潜在的网络攻击能力和信息安全问题。这项命令同时强调，各联邦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整体网络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挑战。我们再把焦点转向中东，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第4轮由美国斡旋的和平谈判，寻求缓解数个月来的边境冲突。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驻美大使双双出席了会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等官员参与斡旋。双方在4月中旬启动首轮会谈，并在2天之后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不过停火协议此后虽然多次延长，双方的冲突并没有完全停止。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他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真主长沟通，并促成双方同意停止相互攻击。然而战事星期二仍在持续，以色列军方表示，3架攻击型的无人机进入以色列的领空，其中2架被拦截。以军同时继续在黎巴嫩的南部打击真主党武装。埃博拉在非洲扩散的疫情正在引发全球的关注。不过，卫生官员表示，新疗法和疫苗的研发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带来了希望。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埃博拉卷土重来，但这一次卫生官员面对的是一种尚无治愈方法也无获批疫苗的毒株，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玛丽·罗斯林·贝利泽尔博士是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也是埃博拉应对工作的事件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毒株较难被发现，因为它的症状与疟疾等其他疾病相似，从而导致正确诊断和治疗被延误。
6: So as a result,the response...
7: 因此应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发现、病例的迅速隔离以及强有力的临床护理、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和密集的接触者追踪。
4: 虽然埃博拉病毒可能导致重症和死亡，但患者仍可能存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两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正携手遏制最新的疫情爆发。
6: So we have deployed more than 52.
7: 我们已部署了逾52名专家，在多个技术领域开展工作。我们还支持启用了一个拥有70张床位的康复治疗中心，扩大了实验室检测能力，并通过增派流行病学专家、一线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发放监测工具，加强了疾病监测工作。
8: If you come to the facilities, to health facilities, when you have symptoms.You can get the support and recover.
1: 本星期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在布尼亚的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发表讲话，对遏制这一致命病毒表示乐观。
8: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5: 我想这并非第一次，过去也曾发生过疫情，而你们成功将它遏制住了，所以我们充满希望。
1: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源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地区的最新型埃博拉病毒株的可用疫苗，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组织表示，他们正在加快推进3种邦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发进程。与此同时，贝利泽尔博士指出，目前当地急需的是云印支持。此外，两位世卫组织的代表都表示，社区参与也至关重要。
8: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5: 这项工作的原则是，这件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位公民都应当参与其中。你应当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你自己的问题。没有社区的共同参与，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7: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只要我们与国际社会、当地社区，并在政府领导下携手合作，我们就能够战胜这次疫情。
1: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在受影响地区资助多达50家治疗诊所，以抗击最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贝利泽尔博士表示，这一举措令人欢迎且十分必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星期二展示了3款 AI 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整合了美国的技术，具备自主巡逻、路径规避和目标识别的能力，未来有可能会部署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岛屿上。来看报道。
7: 台湾中科院展示的光达型、侦搜型与火力型机器狗，由美国军事供应商幽灵机器人公司制造并安装了台湾自主研发的技术。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中科院飞弹火箭所副所长任国光指出，目前中科院与美国合作成立共同实验室，透过美方技术授权，并协助美商建立飞鸿的供应链与在台的落地生产，目前正加速推进研发进度，包括开发侦打一体整合型机器狗。任国光表示，军方已表达了对此类装备的需求，尽管目前尚未正式下达采购订单。
9: 海军陆战队他认为在沙滩就沙岸滩岸的一些巡检包含海巡署在东沙南沙这边这些巡检，他们都有迫切的需求。还有陆军来讲，他们在营区的巡检也是特别的需求。那所以这一块我们透过在不同的营区、不同的任务的需求下，那去建立它的相关组织，跟满足各种任务的需求，然后才逐步的推广实现到各个营区。
10: 他累了，我站到。
7: 台湾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一座主要岛屿太平岛，并控制着具有战略意义的东沙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和中国的运动品牌李宁签署为期10年的代言合作协议，引发了国际体育、商业领域还有人权活动人士的关注。现年38岁的库里是 NBA 最具影响力的球星之一，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李宁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包括他信赖的运动鞋。李宁方面则在6月2号正式官宣和库里合作，并在首页以库里的形象发布了宣传内容，称这将有助于推进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不过，这项合作案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前 NBA 球员坎特自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库里的商业决定，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质疑李宁公司被涉指嫌强迫劳动，呼吁关注该项合作可能涉及的人权风险。 美国时隔32年再次迎来世界杯，全美各地进入备战状态。昨天我们介绍了足球名将梅西将带领上一节的冠军阿根廷队进驻堪萨斯城，那么今天带您了解巴西队的训练基地，同时也是世界杯冠军争夺赛的所在地，是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现在也进入了最后倒计时的准备，7月19号将在这里举行世界杯的总决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新闻请关注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We're hopeful that some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in which the straits would reopen, we would enter into a period of negotiations on very specific topics, delineated negotiations, in the hope of reaching an outcome that's acceptable to us, and something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do as well.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将会与伊朗继续谈判，并且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伊朗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乌克兰当局说，俄军用数百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宣布，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威廉·普尔特将接替辞职的土耳其加巴德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了一种致命的埃博拉新病毒株，引发全球关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乌克兰当局星期二，也就是6月2号表示，俄军用数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首都基辅受重创，俄军的行动击中了数十栋居民楼。俄罗斯此前曾发出警告，称计划对基辅发动打击，以此回应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称乌克兰的袭击是恐怖袭击。俄罗斯军方星期二表示，此次袭击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泽连斯基说，俄军在袭击中动用了600多架无人机和70枚导弹，袭击目标还包括乌克兰中部的第聂伯罗市。泽连斯基在呼吁外界协助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的同时表示，乌克兰寄希望于合作伙伴的支持。泽连斯基说，欧洲需要建立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唯有如此，这场战争才能结束。此外，美国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的援助也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俄罗斯星期二再次敦促乌克兰放弃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控制权，乌克兰已经多次拒绝这些要求。俄罗斯军方星期二通报说，军方拦截了148架乌克兰无人机。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当局说，当地一座炼油厂因遭遇乌克兰方面的袭击而起火。这场冲突始于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入侵。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宣布，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威廉·普尔特将接替辞职的土耳其加巴德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威廉在处理美国最敏感的事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普尔特2025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局长，负责管理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特朗普赞扬了普尔特担任房利美、房地美董事长期间的政绩，称赞这家公司资产大幅增长。普尔特尚未公开评论这项提名，但他已在 X 平台上转发了总统的宣布，承认这项任命。在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前，普尔特最出名的是他的住房投资公司普尔特资本合伙公司以及他的慈善事业。加巴德的任期将于6月30日结束。他说，我的丈夫亚伯拉罕最近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极其罕见的骨癌。加巴德5月22日宣布说，此时此刻，我必须离开公职，陪伴在他的身边，在这场战斗中全力支持他。特朗普表示，普尔特将继续担任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是总统的最高情报顾问，公正地代表18个不同的情报机构和部门的意见。作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普尔特无需参议院确认，他可以任职210天。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星期二，也就是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伊朗问题接受质询。他表示，希望能达成一项两国均可接受的协议，以结束这场冲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已准备好解除对伊朗航运的封锁，并随后开启一轮聚焦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卢比奥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时指出，始于2月28日由美伊两国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已极大地削弱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常规军事屏障。他提到，美伊双方正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但达成协议的前景依然存在。
5: 我们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海峡重新开放，双方进入一个就特定议题展开谈判的阶段，也就是围绕明确划定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希望最终达成一个我们能接受，同时他们也能履行的成果。如果谈判无法取得成果，那么显然我们仍然要面对他们核野心所带来的问题，但届时他们将不再拥有可以继续作为掩护的常规军事屏障。
4: 民主党参议员对政府的举措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伊朗实际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所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参议员珍妮·沙欣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就自战争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提供更多解释。
6: 国会就这场战争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大约一半？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为什么汽油价格上涨了1.5美元？为什么有13名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国会有权知道原因，美国人民也有权知道原因。
4: 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赞扬了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举措，称伊朗如今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
5: 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美国彻底完全地摧毁了伊朗政权耗费近50年时间所建立的军事以及核基础设施。
4: 卢比奥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包括伊朗领导层承诺处置其高浓缩铀储备，并对未来铀浓缩活动实施长期限制或予以放弃。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面对几位参议员询问，对台军售成为美中峰会讨论项目，违背了6项保证，卢比奥表示，军售将由总统亲自定夺。
5: 关于台湾，实际上我想我本人此前也曾指出过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访问期间，还是在我们回国之后，那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显然，中方或许希望看到相关措辞有所调整，但在这一方面，美方并未做出任何改变。当总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时，他真正的意思是，因为中国总是提到这一点，好像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断地说对台军售，但这绝不是影响我们决策或白宫决策的原因。总统必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执行这件事。
1: 犹他州参议员匡熙恒指出，包括洪都拉斯等台湾友邦在中国的利诱之下，近年来纷纷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匡熙恒表示，明年国务院的预算当中有2.45亿美元基金用来对抗中国影响力。匡熙恒说，他将与民主党议员范和伦共同提案，将那笔资金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卢比奥说，正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友邦的这种作为，国务院才提出上述的预算。
5: 我认为这个基金的一部分目的是创造代替方案，为这些国家提供应对中国或其他外国恶意影响的替代方案。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吸引我们商业项目参与，但部分原因是提供资源，使这些国家能够不受到这种针对他们的杠杆手段的影响。
1: 跟随特朗普总统一同出访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中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全世界至关重要。
5: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也拥有全球最强大的两支军队。美中两国政府必须保持对话，实际上根本没有选择余地，我们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沟通，至少是为了化解那些可能引发更大规模冲突的潜在引爆点。显然，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非常显著的摩擦点，其中有些属于长期性难题，我们深知必须加以解决。因此，我们目前的努力方向是设法维持一段时期的战略稳定。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两国关系的某些领域，我们将面临持续的博弈与较量。这种较量不仅可能持续数年，甚至可能延续数十年之久。我们对此有着充分的认知，但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确信这一点：美国与中国之间必须保持对话的渠道，必须能够互相沟通。正如我此前所言，即便仅仅是为了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无阻，这一点也至关重要。我认为在我们近期的会晤当中，哪些领域尚缺乏强有力的共识或一致立场，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深知从长远来看，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供应链问题，我们将面临实实在在的严峻挑战。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一种致命的埃博拉病毒新毒株正引发全球关注。不过，卫生官员表示，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希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埃博拉卷土重来，但这一次卫生官员面对的是一种尚无治愈方法也无获批疫苗的毒株，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玛丽·罗斯林·贝利泽尔博士是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也是埃博拉应对工作的事件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毒株较难被发现，因为它的症状与疟疾等其他疾病相似，从而导致正确诊断和治疗被延误。
8: So as a result,
4: 因此应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发现、病例的迅速隔离以及强有力的临床护理、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和密集的接触者追踪。
7: 虽然埃博拉病毒可能导致重症和死亡，但患者仍可能存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两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正携手遏制最新的疫情爆发。
4: 我们已部署了逾52名专家，在多个技术领域开展工作。我们还支持启用了一个拥有70张床位的康复治疗中心，扩大了实验室检测能力，并通过增派流行病学专家、一线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发放监测工具，加强了疾病监测工作。
9: If you come to the facilities, to health facilities, when you have symptoms, you can get the support and recover.
7: 本星期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在布尼亚的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发表讲话，对遏制这一致命病毒表示乐观。
9: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5: 我想这并非第一次，过去也曾发生过疫情，而你们成功将它遏制住了，所以我们充满希望。
7: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源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地区的最新型埃博拉病毒株的可用疫苗，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组织表示，他们正在加快推进三种邦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发进程。与此同时，贝利泽尔博士指出，目前当地急需的是云印支持。此外，两位世卫组织的代表都表示，社区参与也至关重要。
9: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5: 这项工作的原则是，这件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位公民都应当参与其中。你应当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你自己的问题。没有社区的共同参与，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4: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只要我们与国际社会、当地社区，并在政府领导下携手合作，我们就能够战胜这次疫情。
7: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在受影响地区资助多达50家治疗诊所，以抗击最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贝利泽尔博士表示，这一举措令人欢迎且十分必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正在推整草地、检查座位，为迎接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倒计时。这一届世足赛为期39天，备受关注的冠军赛将于7月19日在新泽西东卢瑟福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而除了决赛之外，这个能够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还将主办8场比赛。世足赛期间，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命名将比照其他主办城市的赛场，改名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在体育场外，新泽西的运输系统也做好了接送上百万游客的准备。临近的纽约将开放5个球迷专区，让球迷观看比赛，并且享受各种娱乐活动。纽约媒体报道说，估计主办世界杯将为纽约和新泽西带来超过30亿美元的经济效应。纽约市议会估计将花费9000万美元主办这场体育盛事。
0: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星期二创历史

0: 了228.91点，涨幅是0.45%，收于51307.7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微涨了0.03%，收于27093.90点。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也就是6月1号表示，将对中国系统性打压美国新闻报道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此前，北京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驻美记者的签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加繁重限制，包括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今年二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声称，他在常驻中国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与《纽约时报》去年十二月在其交易路峰会上播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未参与该活动。北京方面还批评《纽约时报》为其所称的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对该报在报道中将台湾称为国家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林健表示，该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台湾总统府星期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接受采访，向国际社会阐述政府立场是常规做法。他指责中国以无中生有的借口和粗暴手段威胁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并称此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暴露了北京的霸道本质。台湾长期实施民主自治，但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近年来持续指控北京升级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对台湾民选官员和立法委员施加制裁，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台湾并无实际管辖权。此次争端并非美中之间首次发生此类冲突。2020年，中国曾驱逐十余名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华盛顿随后将获准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人数缩减至仅限四家中国主要国有媒体机构。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只能获得一年期签证，且需每年续签，随时可能被吊销。王月梅曾长期在中国报道审查制度以及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工作，他本人未就此事作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位于美国加州的六四纪念馆6月1日发表声明，谴责一天前非法闯入并用喷漆破坏纪念馆的肇事者以及幕后指使人，指出这是针对海外民主运动的跨国镇压行动的最新一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3: 此次事件正值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纪念馆方面认为破坏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针对性。六四纪念馆在发布的声明中指出，5月31日凌晨，不明人士非法闯入六四纪念馆，并对部分展品进行破坏。 展览主体包括部分墙体都被喷漆破坏，造成严重。

0: 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37周年纪念日仅数日之隔。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恐吓行为，我想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威胁和恐吓，希望你们不要大张旗鼓的去做六四纪念。六四纪念馆召集人、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他进一步指出，从近年来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遭破坏，到海外异议人士受到攻击，再到此次纪念馆被破坏，这些事件呈现出的相似模式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背后有一贯的思路和模式。这个世界最不希望我们做六四纪念的就是中共，王丹说，但是这种恐吓与威胁不会真正起作用的，我们也不会屈服于这种恐吓和威胁。案发当天，纪念馆义工第一时间通报了六四纪念馆所在洛杉矶县埃尔蒙特市警察局。王丹告诉美国之音，馆内监控系统曾遭到破坏，但经过相关人员修复后，已成功恢复并取得部分关键画面，并交由警方处理。他同时证实，他已就此案知会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国会相关部门，目前还在等待回复。阿尔蒙特警察局安德鲁·莫拉警长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正在对这起刑事案件展开调查，与此同时，警局将该案作为仇恨犯罪进行调查，并将根据仇恨犯罪适用的相关法律向联邦调查局进行通报。莫拉警长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调查仍在进行中，为确保调查的完整性，本局目前不会发布有关嫌疑人身份、潜在涉案人员、调查线索或证据的任何信息。我们已获得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并正在审查相关内容。对于记者提出的有关跨国镇压的问题，警方没有给予回复。过去几年中，北京的跨国镇压即将审查、监控与恐吓机制延伸至国境之外的手段，已成为西方国家越发关注的重要安全议题。但是也有学者、人权组织和法律专家提出批评说，许多民主国家的执法机构往往把这些案件当作孤立的刑事案件处理，而没有从国家行为或跨国镇压的角度调查。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长期追踪跨国镇压案。该机构认为，跨国镇压不仅威胁个体安全，更威胁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因此不应仅视为普通刑事案件。该组织曾记录2014年以来全球数百起相关案件，并指出很多案件最初都被地方警方视为孤立事件。案发当天，六四纪念馆原定的第二届中国论坛如期举行，这场以政治反对运动的跨时代合作为主题的论坛座无虚席，支持者队伍甚至排到馆外入口处。一位网友私信王丹表示愿意捐款800美元用于纪念馆修复。我想这就是中共非常愚蠢的地方，王丹说，他们这种做法其实反倒引起更多人的义愤，更多的人来关心六四纪念馆的发展。王丹告诉美国之音，纪念馆会尽力修复、清洗被破坏的展品，对于无法修复的展品，纪念馆将选择保留其被破坏后的原貌继续展出。不管是从中共或者说某种政治势力对纪念六四的破坏也好，还是作为跨国镇压的一种例证也好，本身也有它一定的展出的价值，他说。王丹表示，所有原定纪念活动不会受本次事件影响。六四纪念馆2014年在香港成立，旨在铭记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及大屠杀。2021年被迫关闭，两年后于纽约重新开放，2025年迁至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六四37周年纪念前夕发生这样的事件，正说明六四记忆的重要，也更证明六四纪念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华盛顿报道。
1: 台湾谴责中国在台湾东侧海域的一次巡逻活动。中国海警宣布星期一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了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将启动两国的海域划界谈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在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两国将正式启动海洋边界的划界谈判。马克思说，这是进一步强化双方防务关系及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的重要步骤。宣称对大部分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中国，对日菲这一举措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星期五在北京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说，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并称日菲是擅自推动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域权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的说法表示，任何日本与菲律宾关于海域划界的协议不对第三方有法律拘束力，因此他认为以国际法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海警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以及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台湾政府则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边海域进行巡逻一事作出严正谴责。台湾海岸巡防署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说，中国海警船白塔舰及岱山舰在台湾东南海域活动，全程都在台湾限制水域外，海巡署已派长滨舰并航监控。海巡署说，中国海警使用中国台湾岛和执法巡查等措辞，是意图侵犯主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战。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在立法院被询前受访时，也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侧海域巡查一事表示，中方在此海域活动主要是其海警，所以台湾也由海巡作为主要应处力量，但台湾海军会依照相关既有作为提供必要协助。美国之音针对此事询问美国战争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没有任何评论可提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乌克兰当局星期二，也就是6月2号表示，俄军用数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首都基辅受重创，俄军的行动击中了数十栋居民楼。俄罗斯此前曾发出警告，称计划对基辅发动打击，以此回应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称乌克兰的袭击是恐怖袭击。俄罗斯军方星期二表示，此次袭击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泽连斯基说，俄军在袭击中动用了600多架无人机和70枚导弹，袭击目标还包括乌克兰中部的第聂伯罗市。泽连斯基在呼吁外界协助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的同时，表示乌克兰寄希望于合作伙伴的支持。泽连斯基说，欧洲需要建立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唯有如此，这场战争才能结束。此外，美国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的援助也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俄罗斯星期二再次敦促乌克兰放弃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控制权，乌克兰已经多次拒绝这些要求。俄罗斯军方星期二通报说，军方拦截了148架乌克兰无人机。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当局说，当地一座炼油厂因遭遇乌克兰方面的袭击而起火。这场冲突始于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入侵。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宣布，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威廉·普尔特将接替辞职的土耳其加巴德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威廉在处理美国最敏感的事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普尔特2025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局长，负责管理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特朗普赞扬了普尔特担任房利美、房地美董事长期间的政绩，称赞这家公司资产大幅增长。普尔特尚未公开评论这项提名，但他已在 X 平台上转发了总统的宣布，承认这项任命。在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前，普尔特最出名的是他的住房投资公司普尔特资本合伙公司以及他的慈善事业。加巴德的任期将于6月30日结束。他说，我的丈夫亚伯拉罕最近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极其罕见的骨癌。加巴德5月22日宣布说，此时此刻，我必须离开公职，陪伴在他的身边，在这场战斗中全力支持他。特朗普表示，普尔特将继续担任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是总统的最高情报顾问，公正地代表18个不同的情报机构和部门的意见。作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普尔特无需参议院确认，他可以任职210天。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星期二，也就是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伊朗问题接受质询。他表示，希望能达成一项两国均可接受的协议，以结束这场冲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卿马尔克·卢比奥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已准备好解除对伊朗航运的封锁，并随后开启一轮聚焦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卢比奥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时指出，始于2月28日由美以两国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已极大地削弱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常规军事屏障。他提到，美伊双方正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但达成协议的前景依然存在。
4: 我们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海峡重新开放，双方进入一个就特定议题展开谈判的阶段，也就是围绕明确划定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希望最终达成一个我们能接受，同时他们也能履行的成果。如果

0: 谈判无法取得成果，那么显然我们仍然要面对他们核野心所带来的问题。但届时他们将不再拥有可以继续作为掩护的常规军事屏障。
1: 民主党参议员对政府的举措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伊朗实际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所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参议员珍妮·沙欣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就自战争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提供更多解释。
2: 国会就这场战争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大约一半？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为什么汽油价格上涨了1.5美元？为什么有13名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国会有权知道原因，美国人民也有权知道原因。
1: 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赞扬了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举措，称伊朗如今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
0: 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美国彻底完全地摧毁了伊朗政权耗费近50年时间所建立的军事以及核基础设施。
1: 卢比奥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包括伊朗领导层承诺处置其高浓缩铀储备，并对未来铀浓缩活动实施长期限制或予以放弃。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面对几位参议员询问，对台军售成为美中峰会讨论项目，违背了6项保证。卢比奥表示，军售将由总统亲自定夺。
0: 关于台湾，实际上我想我本人此前也曾指出过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访问期间，还是在我们回国之后，那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显然，中方或许希望看到相关措辞有所调整，但在这一方面，美方并未做出任何改变。当总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时，他真正的意思是，因为中国总是提到这一点，好像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断地说对台军售，但这绝不是影响我们决策或白宫决策的原因。总统必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执行这件事。
3: 犹他州参议员匡熙恒指出，包括洪都拉斯等台湾友邦在中国的利诱之下，近年来纷纷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匡熙恒表示，明年国务院的预算当中有2.45亿美元基金用来对抗中国影响力。匡熙恒说，他将与民主党议员范和伦共同提案，将那笔资金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卢比奥说，正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友邦的这种作为，国务院才提出上述的预算。
0: 我认为这个基金的一部分目的是创造代替方案，为这些国家提供应对中国或其他外国恶意影响的替代方案。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吸引我们商业项目参与，但部分原因是提供资源，使这些国家能够不受到这种针对他们的杠杆手段的影响。
3: 跟随特朗普总统一同出访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中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全世界至关重要。
0: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也拥有全球最强大的两支军队。美中两国政府必须保持对话，实际上根本没有选择余地，我们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沟通，至少是为了化解那些可能引发更大规模冲突的潜在引爆点。显然，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非常显著的摩擦点，其中有些属于长期性难题，我们深知必须加以解决。因此，我们目前的努力方向是设法维持一段时期的战略稳定。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两国关系的某些领域，我们将面临持续的博弈与较量。这种较量不仅可能持续数年，甚至可能延续数十年之久。我们对此有着充分的认知，但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确信这一点：美国与中国之间必须保持对话的渠道，必须能够互相沟通。正如我此前所言，即便仅仅是为了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无阻，这一点也至关重要。我认为，在我们近期的会晤当中，哪些领域尚缺乏强有力的共识或一致立场， 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0: 我们深知，从长远来看，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供应链问题，我们将面临实实在在的严峻挑战。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一种致命的埃博拉病毒新毒株正引发全球关注。不过，卫生官员表示，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希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埃博拉卷土重来，但这一次卫生官员面对的是一种尚无治愈方法也无获批疫苗的毒株，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玛丽·罗斯林·贝利泽尔博士是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也是埃博拉应对工作的事件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毒株较难被发现，因为它的症状与疟疾等其他疾病相似，从而导致正确诊断和治疗被延误。
3: So as a result,the response...
4: 因此应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发现、病例的迅速隔离以及强有力的临床护理、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和密集的接触者追踪。
2: 虽然埃博拉病毒可能导致重症和死亡，但患者仍可能存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两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正携手遏制最新的疫情爆发。
3: So we have deployed more than 52.
4: 我们已部署了逾52名专家，在多个技术领域开展工作。我们还支持启用了一个拥有70张床位的康复治疗中心，扩大了实验室检测能力，并通过增派流行病学专家、一线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发放监测工具，加强了疾病监测工作。
5: If you come to the facilities, to health facilities, when you have symptoms.You can get the support and recover.
2: 本星期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在布尼亚的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发表讲话，对遏制这一致命病毒表示乐观。
5: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0: 我想这并非第一次，过去也曾发生过疫情，而你们成功将它遏制住了，所以我们充满希望。
2: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源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地区的最新型埃博拉病毒株的可用疫苗，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组织表示，他们正在加快推进3种邦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发进程。与此同时，贝利泽尔博士指出，目前当地急需的是民营支持。此外，两位世卫组织的代表都表示，社区参与也至关重要。
5: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0: 这项工作的原则是，这件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位公民都应当参与其中。你应当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你自己的问题。没有社区的共同参与，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4: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只要我们与国际社会、当地社区，并在政府领导下携手合作，我们就能够战胜这次疫情。
2: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在受影响地区资助多达50家治疗诊所，以抗击最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贝利泽尔博士表示，这一举措令人欢迎且十分必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6: 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正在推整草地、检查座位，为迎接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倒计时。这一届世足赛为期39天。备受关注的冠军赛将于7月19日在新泽西东卢瑟福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而除了决赛之外，这个能够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还将主办8场比赛。世足赛期间，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命名将比照其他主办城市的赛场改名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在体育场外，新泽西的运输系统也做好了接送上百万游客的准备。临近的纽约将开放5个球迷专区，让球迷观看比赛，并且享受各种娱乐活动。纽约媒体报道说，估计主办世界杯将为纽约和新泽西带来超过30亿美元的经济效应。纽约市议会估计将花费9000万美元主办这场体育盛事。
1: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星期二创历史新高，收盘价略微上涨至历史最高，上涨了0.13%，收于7609.78点，首次收盘价突破了7600点的关口。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上涨。

0: 了228.91点，涨幅是0.45%，收于51307.7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微涨了0.03%，收于27093.90点。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也就是6月1号表示，将对中国系统性打压美国新闻报道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此前，北京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驻美记者的签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加繁重限制，包括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今年2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声称，他在常驻中国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与《纽约时报》去年12月在其交易录峰会上播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未参与该活动。北京方面还批评《纽约时报》为其所称的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对该报在报道中将台湾称为国家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林健表示，该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台湾总统府星期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接受采访，向国际社会阐述政府立场是常规做法。他指责中国以无中生有的借口和粗暴手段威胁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并称此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暴露了北京的霸道本质。台湾长期实施民主自治，但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近年来持续指控北京升级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对台湾民选官员和立法委员施加制裁，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台湾并无实际管辖权。此次争端并非美中之间首次发生此类冲突。2020年，中国曾驱逐10余名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华盛顿随后将获准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人数缩减至仅限4家中国主要国有媒体机构。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只能获得1年期签证，且需每年续签，随时可能被吊销。王月梅曾长期在中国报道审查制度以及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工作，他本人未就此事作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位于美国加州的64纪念馆6月1日发表声明，谴责一天前非法闯入并用喷漆破坏纪念馆的肇事者以及幕后指使人，指出这是针对海外民主运动的跨国镇压行动的最新一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3: 此次事件正值64事件37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纪念馆方面认为破坏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针对性。64纪念馆在发布的声明中指出，5月31日凌晨，不明人士非法闯入64纪念馆，并对部分展品进行破坏。展览主体包括部分墙体都被喷漆破坏，造成

0: 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37周年纪念日仅数日之隔。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恐吓行为，我想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威胁和恐吓，希望你们不要大张旗鼓的去做六四纪念。六四纪念馆召集人、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他进一步指出，从近年来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遭破坏，到海外异议人士受到攻击，再到此次纪念馆被破坏，这些事件呈现出的相似模式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背后有一贯的思路和模式。这个世界最不希望我们做六四纪念的就是中共，王丹说，但是这种恐吓与威胁不会真正起作用的，我们也不会屈服于这种恐吓和威胁。案发当天，纪念馆义工第一时间通报了六四纪念馆所在洛杉矶县埃尔蒙特市警察局。王丹告诉美国之音，馆内监控系统曾遭到破坏，但经过相关人员修复后，已成功恢复并取得部分关键画面，并交由警方处理。他同时证实，他已就此案知会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国会相关部门，目前还在等待回复。阿尔蒙特警察局安德鲁·莫拉警长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正在对这起刑事案件展开调查。与此同时，警局将该案作为仇恨犯罪进行调查，并将根据仇恨犯罪适用的相关法律向联邦调查局进行通报。莫拉警长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调查仍在进行中，为确保调查的完整性，本局目前不会发布有关嫌疑人身份、潜在涉案人员、调查线索或证据的任何信息。我们已获得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并正在审查相关内容。对于记者提出的有关跨国镇压的问题，警方没有给予回复。过去几年中，北京的跨国镇压即将审查、监控与恐吓机制延伸至国境之外的手段，已成为西方国家越发关注的重要安全议题。但是也有学者、人权组织和法律专家提出批评说，许多民主国家的执法机构往往把这些案件当作孤立的刑事案件处理，而没有从国家行为或跨国镇压的角度调查。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长期追踪跨国镇压案。该机构认为，跨国镇压不仅威胁个体安全，更威胁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因此不应仅视为普通刑事案件。该组织曾记录2014年以来全球数百起相关案件，并指出很多案件最初都被地方警方视为孤立事件。案发当天，六四纪念馆原定的第二届中国论坛如期举行，这场以政治反对运动的跨时代合作为主题的论坛座无虚席，支持者队伍甚至排到馆外入口处。一位网友私信王丹，表示愿意捐款800美元用于纪念馆修复。我想这就是中共非常愚蠢的地方，王丹说，他们这种做法其实反倒引起更多人的义愤，更多的人来关心六四纪念馆的发展。王丹告诉美国之音，纪念馆会尽力修复、清洗被破坏的展品，对于无法修复的展品，纪念馆将选择保留其被破坏后的原貌继续展出。不管是从中共或者说某种政治势力对纪念六四的破坏也好，还是作为跨国镇压的一种例证也好，本身也有它一定的展出的价值，他说。王丹表示，所有原定纪念活动不会受本次事件影响。六四纪念馆2014年在香港成立，旨在铭记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及大屠杀。2021年被迫关闭，两年后于纽约重新开放，2025年迁至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六四37周年纪念前夕发生这样的事件，正说明六四记忆的重要，也更证明六四纪念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华盛顿报道。
1: 台湾谴责中国在台湾东侧海域的一次巡逻活动。

0: 中国海警宣布星期一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了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将启动两国的海域划界谈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斯在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两国将正式启动海洋边界的划界谈判。马克思说，这是进一步强化双方防务关系及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的重要步骤。宣称对大部分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中国，对日菲这一举措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星期五在北京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说，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并称日菲是擅自推动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域权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的说法表示，任何日本与菲律宾关于海域划界的协议不对第三方有法律拘束力，因此他认为以国际法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海警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以及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台湾政府则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边海域进行巡逻一事作出严正谴责。台湾海岸巡防署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说，中国海警船白塔舰及岱山舰在台湾东南海域活动，全程都在台湾限制水域外，海巡署已派长兵舰并航监控。海巡署说，中国海警使用中国台湾岛和执法巡查等措辞，是意图侵犯主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战。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在立法院被询前受访时，也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侧海域巡查一事表示，中方在此海域活动主要是其海警，所以台湾也由海巡作为主要应处力量，但台湾海军会依照相关既有作为提供必要协助。美国之音针对此事询问美国战争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没有任何评论可提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乌克兰当局星期二，也就是6月2号表示，俄军用数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首都基辅受重创，俄军的行动击中了数十栋居民楼。俄罗斯此前曾发出警告，称计划对基辅发动打击，以此回应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称乌克兰的袭击是恐怖袭击。俄罗斯军方星期二表示，此次袭击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泽连斯基说，俄军在袭击中动用了600多架无人机和70枚导弹，袭击目标还包括乌克兰中部的第聂伯罗市。泽连斯基在呼吁外界协助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的同时，表示乌克兰寄希望于合作伙伴的支持。泽连斯基说，欧洲需要建立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唯有如此，这场战争才能结束。此外，美国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的援助也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俄罗斯星期二再次敦促乌克兰放弃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控制权，乌克兰已经多次拒绝这些要求。俄罗斯军方星期二通报说，军方拦截了148架乌克兰无人机。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当局说，当地一座炼油厂因遭遇乌克兰方面的袭击而起火。这场冲突始于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入侵。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宣布，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威廉·普尔特将接替辞职的土耳其加巴德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威廉在处理美国最敏感的事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普尔特2025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局长，负责管理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特朗普赞扬了普尔特担任房利美、房地美董事长期间的政绩，称赞这家公司资产大幅增长。普尔特尚未公开评论这项提名，但他已在 X 平台上转发了总统的宣布，承认这项任命。在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前，普尔特最出名的是他的住房投资公司普尔特资本合伙公司以及他的慈善事业。加巴德的任期将于6月30日结束。他说，我的丈夫亚伯拉罕最近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极其罕见的骨癌。加巴德5月22日宣布说，此时此刻，我必须离开公职，陪伴在他的身边，在这场战斗中全力支持他。特朗普表示，普尔特将继续担任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是总统的最高情报顾问，公正地代表18个不同的情报机构和部门的意见。作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普尔特无需参议院确认，他可以任职210天。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星期二，也就是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伊朗问题接受质询。他表示，希望能达成一项两国均可接受的协议，以结束这场冲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卿马尔克·卢比奥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已准备好解除对伊朗航运的封锁，并随后开启一轮聚焦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卢比奥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时指出，始于2月28日由美以两国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已极大地削弱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常规军事屏障。他提到，美伊双方正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但达成协议的前景依然存在。
4: 我们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海峡重新开放，双方进入一个就特定议题展开谈判的阶段，也就是围绕明确划定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希望最终达成一个我们能接受，同时他们也能履行的成果。如果他

0: 谈判无法取得成果，那么显然我们仍然要面对他们核野心所带来的问题。但届时他们将不再拥有可以继续作为掩护的常规军事屏障。
1: 民主党参议员对政府的举措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伊朗实际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所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参议员珍妮·沙欣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就自战争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提供更多解释。
2: 国会就这场战争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大约一半？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为什么汽油价格上涨了1.5美元？为什么有13名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国会有权知道原因，美国人民也有权知道原因。
1: 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赞扬了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举措，称伊朗如今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
0: 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美国彻底完全地摧毁了伊朗政权耗费近50年时间所建立的军事以及核基础设施。
1: 卢比奥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包括伊朗领导层承诺处置其高浓缩铀储备，并对未来铀浓缩活动实施长期限制或予以放弃。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面对几位参议员询问，对台军售成为美中峰会讨论项目，违背了6项保证。卢比奥表示，军售将由总统亲自定夺。
0: 关于台湾，实际上我想我本人此前也曾指出过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访问期间，还是在我们回国之后，那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显然，中方或许希望看到相关措辞有所调整，但在这一方面，美方并未做出任何改变。当总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时，他真正的意思是，因为中国总是提到这一点，好像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断地说对台军售，但这绝不是影响我们决策或白宫决策的原因。总统必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执行这件事。
3: 犹他州参议员匡熙恒指出，包括洪都拉斯等台湾友邦在中国的利诱之下，近年来纷纷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匡熙恒表示，明年国务院的预算当中有2.45亿美元基金用来对抗中国影响力。匡熙恒说，他将与民主党议员范和伦共同提案，将那笔资金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卢比奥说，正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友邦的这种作为，国务院才提出上述的预算。
0: 我认为这个基金的一部分目的是创造代替方案，为这些国家提供应对中国或其他外国恶意影响的替代方案。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吸引我们商业项目参与，但部分原因是提供资源，使这些国家能够不受到这种针对他们的杠杆手段的影响。
3: 跟随特朗普总统一同出访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中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全世界至关重要。
0: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也拥有全球最强大的两支军队。美中两国政府必须保持对话，实际上根本没有选择余地，我们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沟通，至少是为了化解那些可能引发更大规模冲突的潜在引爆点。显然，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非常显著的摩擦点，其中有些属于长期性难题，我们深知必须加以解决。因此，我们目前的努力方向是设法维持一段时期的战略稳定。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两国关系的某些领域，我们将面临持续的博弈与较量。这种较量不仅可能持续数年，甚至可能延续数十年之久。我们对此有着充分的认知，但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确信这一点：美国与中国之间必须保持对话的渠道，必须能够互相沟通。正如我此前所言，即便仅仅是为了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无阻，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我认为在我们近期的会晤当中，哪些领域尚缺乏强有力的共识或一致立场，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0: 们深知，从长远来看，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供应链问题，我们将面临实实在在的严峻挑战。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一种致命的埃博拉病毒新毒株正引发全球关注。不过卫生官员表示，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希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埃博拉卷土重来，但这一次卫生官员面对的是一种尚无治愈方法也无获批疫苗的毒株，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玛丽·罗斯林·贝利泽尔博士是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也是埃博拉应对工作的事件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毒株较难被发现，因为它的症状与疟疾等其他疾病相似，从而导致正确诊断和治疗被延误。
3: So as a result,the response...
4: 因此应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发现、病例的迅速隔离以及强有力的临床护理、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和密集的接触者追踪。
2: 虽然埃博拉病毒可能导致重症和死亡，但患者仍可能存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两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正携手遏制最新的疫情爆发。
3: So we have deployed more than 52.
4: 我们已部署了逾52名专家，在多个技术领域开展工作。我们还支持启用了一个拥有70张床位的康复治疗中心，扩大了实验室检测能力，并通过增派流行病学专家、一线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发放监测工具，加强了疾病监测工作。
5: If you come to the facilities, to health facilities, when you have symptoms.You can get the support and recover.
2: 本星期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在布尼亚的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发表讲话，对遏制这一致命病毒表示乐观。
5: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6: 我想这并非第一次，过去也曾发生过疫情，而你们成功将它遏制住了，所以我们充满希望。
2: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源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地区的最新型埃博拉病毒株的可用疫苗，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组织表示，他们正在加快推进3种邦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发进程。与此同时，贝利泽尔博士指出，目前当地急需的是民营支持。此外，两位世卫组织的代表都表示，社区参与也至关重要。
5: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6: 这项工作的原则是，这件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位公民都应当参与其中。你应当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你自己的问题。没有社区的共同参与，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4: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只要我们与国际社会、当地社区，并在政府领导下携手合作，我们就能够战胜这次疫情。
2: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在受影响地区资助多达50家治疗诊所，以抗击最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贝利泽尔博士表示，这一举措令人欢迎且十分必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7: 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正在推整草地、检查座位，为迎接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倒计时。这一届世足赛为期39天。备受关注的冠军赛将于7月19日在新泽西东卢瑟福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而除了决赛之外，这个能够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还将主办8场比赛。世足赛期间，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命名将比照其他主办城市的赛场改名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在体育场外，新泽西的运输系统也做好了接送上百万游客的准备。临近的纽约将开放5个球迷专区，让球迷观看比赛，并且享受各种娱乐活动。纽约媒体报道说，估计主办世界杯将为纽约和新泽西带来超过30亿美元的经济效应。纽约市议会估计将花费9000万美元主办这场体育盛事。
1: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星期二创历史新高，收盘价略微上涨至历史最高，上涨了 0.13%， 收于 7609.78 点，首次收盘价突破了7600点的关口。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上涨。

0: 涨了228.91点，涨幅是0.45%，收于51307.7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微涨了0.03%，收于27093.90点。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

0: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也就是6月1号表示，将对中国系统性打压美国新闻报道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此前，北京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驻美记者的签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加繁重限制，包括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今年2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声称，他在常驻中国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与《纽约时报》去年12月在其交易录峰会上播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未参与该活动。北京方面还批评《纽约时报》为其所称的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对该报在报道中将台湾称为国家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林健表示，该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台湾总统府星期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接受采访向国际社会阐述政府立场是常规做法。他指责中国以无中生有的借口和粗暴手段威胁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并称此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暴露了北京的霸道本质。台湾长期实施民主自治，但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近年来持续指控北京升级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对台湾民选官员和立法委员施加制裁，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台湾并无实际管辖权。此次争端并非美中之间首次发生此类冲突。2020年，中国曾驱逐十余名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华盛顿随后将获准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人数缩减至仅限四家中国主要国有媒体机构。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只能获得一年期签证，且需每年续签，随时可能被吊销。王月梅曾长期在中国报道审查制度以及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工作，她本人未就此事作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位于美国加州的六四纪念馆6月1日发表声明，谴责一天前非法闯入并用喷漆破坏纪念馆的肇事者以及幕后指使人，指出这是针对海外民主运动的跨国镇压行动的最新一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3: 此次事件正值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纪念馆方面认为破坏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针对性。六四纪念馆在发布的声明中指出，5月31日凌晨，不明人士非法闯入六四纪念馆，并对部分展品进行破坏。展览主体包括部分墙体都被喷漆破坏，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37周年纪念日仅数日之隔。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恐吓行为，我想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威胁和恐吓，希望你们不要大张旗鼓的去做六四纪念。六四纪念馆召集人、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他进一步指出，从近年来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遭破坏，到海外异议人士受到攻击，再到此次纪念馆被破坏，这些事件呈现出的相似模式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背后有一贯的思路。

0: 和模式。这个世界最不希望我们做六四纪念的就是中共，王丹说，但是这种恐吓与威胁不会真正起作用的，我们也不会屈服于这种恐吓和威胁。案发当天，纪念馆义工第一时间通报了六四纪念馆所在洛杉矶县埃尔蒙特市警察局。王丹告诉美国之音，馆内监控系统曾遭到破坏，但经过相关人员修复后，已成功恢复并取得部分关键画面，并交由警方处理。他同时证实，他已就此案知会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国会相关部门，目前还在等待回复。阿尔蒙特警察局安德鲁·莫拉警长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正在对这起刑事案件展开调查。与此同时，警局将该案作为仇恨犯罪进行调查，并将根据仇恨犯罪适用的相关法律向联邦调查局进行通报。莫拉警长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调查仍在进行中，为确保调查的完整性，本局目前不会发布有关嫌疑人身份、潜在涉案人员、调查线索或证据的任何信息。我们已获得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并正在审查相关内容。对于记者提出的有关跨国镇压的问题，警方没有给予回复。过去几年中，北京的跨国镇压即将审查、监控与恐吓机制延伸至国境之外的手段，已成为西方国家越发关注的重要安全议题。但是也有学者、人权组织和法律专家提出批评说，许多民主国家的执法机构往往把这些案件当作孤立的刑事案件处理，而没有从国家行为或跨国镇压的角度调查。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长期追踪跨国镇压案。该机构认为，跨国镇压不仅威胁个体安全，更威胁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因此不应仅视为普通刑事案件。该组织曾记录2014年以来全球数百起相关案件，并指出很多案件最初都被地方警方视为孤立事件。案发当天，六四纪念馆原定的第二届中国论坛如期举行。这场以政治反对运动的跨时代合作为主题的论坛座无虚席，支持者队伍甚至排到馆外入口处。一位网友私信王丹，表示愿意捐款800美元用于纪念馆修复。我想这就是中共非常愚蠢的地方，王丹说，他们这种做法其实反倒引起更多人的义愤，更多的人来关心六四纪念馆的发展。王丹告诉美国之音，纪念馆会尽力修复、清洗被破坏的展品，对于无法修复的展品，纪念馆将选择保留其被破坏后的原貌继续展出。不管是从中共或者说某种政治势力对纪念六四的破坏也好，还是作为跨国镇压的一种例证也好，本身也有它一定的展出的价值，他说。王丹表示，所有原定纪念活动不会受本次事件影响。六四纪念馆2014年在香港成立，旨在铭记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及大屠杀。2021年被迫关闭，两年后于纽约重新开放，2025年迁至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六四37周年纪念前夕发生这样的事件，正说明六四记忆的重要，也更证明六四纪念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华盛顿报道。
1: 台湾谴责中国在台湾东侧海域的一次巡逻活动。中国海警宣布星期一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了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将启动两国的海域划界谈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在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两国将正式启动海洋边界的划界谈判。马克思说，这是进一步强化双方防务关系及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的重要步骤。宣称对大部

0: 份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中国对日非这一举措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星期五在北京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说，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并称日非是擅自推动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域权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的说法表示，任何日本与菲律宾关于海域划界的协议不对第三方有法律拘束力，因此他认为以国际法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海警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以及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台湾政府则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边海域进行巡逻一事作出严正谴责。台湾海岸巡防署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说，中国海警船白塔舰及岱山舰在台湾东南海域活动，全程都在台湾限制水域外，海巡署已派长滨舰并航监控。海巡署说，中国海警使用中国台湾岛和执法巡查等措辞，是意图侵犯主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战。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在立法院被询前受访时，也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侧海域巡查一事表示，中方在此海域活动主要是其海警，所以台湾也由海巡作为主要应处力量，但台湾海军会依照相关既有作为提供必要协助。美国之音针对此事询问美国战争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没有任何评论可提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We're hopeful that some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in which the straits would reopen, we would enter into a period of negotiations on very specific topics, delineated negotiations, in the hope of reaching an outcome that's acceptable to us, and something they would be able to do as well.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将会与伊朗继续谈判，并且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伊朗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乌克兰当局说，俄军用数百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宣布，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威廉·普尔特将接替辞职的土耳其加巴德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了一种致命的埃博拉新病毒株，引发全球关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乌克兰当局星期二，也就是6月2号表示，俄军用数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首都基辅受重创，俄军的行动击中了数十栋居民楼。俄罗斯此前曾发出警告，称计划对基辅发动打击，以此回应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称，乌克兰的袭击是恐怖袭击。

0: 俄罗斯军方星期二表示，此次袭击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泽连斯基说，俄军在袭击中动用了600多架无人机和70枚导弹，袭击目标还包括乌克兰中部的第聂伯罗市。泽连斯基在呼吁外界协助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的同时表示，乌克兰寄希望于合作伙伴的支持。泽连斯基说，欧洲需要建立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唯有如此，这场战争才能结束。此外，美国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的援助也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俄罗斯星期二再次敦促乌克兰放弃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控制权，乌克兰已经多次拒绝这些要求。俄罗斯军方星期二通报说，军方拦截了148架乌克兰无人机。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当局说，当地一座炼油厂因遭遇乌克兰方面的袭击而起火。这场冲突始于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入侵。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宣布，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威廉·普尔特将接替辞职的土耳其加巴德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威廉在处理美国最敏感的事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普尔特2025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局长，负责管理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特朗普赞扬了普尔特担任房利美、房地美董事长期间的政绩，称赞这家公司资产大幅增长。普尔特尚未公开评论这项提名，但他已在 X 平台上转发了总统的宣布，承认这项任命。在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前，普尔特最出名的是他的住房投资公司普尔特资本合伙公司以及他的慈善事业。加巴德的任期将于6月30日结束。他说，我的丈夫亚伯拉罕最近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极其罕见的骨癌。加巴德5月22日宣布说，此时此刻，我必须离开公职，陪伴在他的身边，在这场战斗中全力支持他。特朗普表示，普尔特将继续担任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是总统的最高情报顾问，公正地代表18个不同的情报机构和部门的意见。作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普尔特无需参议院确认，他可以任职210天。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星期二，也就是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伊朗问题接受质询。他表示，希望能达成一项两国均可接受的协议，以结束这场冲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已准备好解除对伊朗航运的封锁，并随后开启一轮聚焦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卢比奥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时指出，始于2月28日由美以两国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已极大地削弱了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常规军事屏障。他提到，美伊双方正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复杂的谈判，但达成协议的前景依然存在。
3: 我们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海峡重新开放，双方进入一个就特定议题展开谈判的阶段，也就是围绕明确划定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希望最终达成一个我们能接受，同时他们也能履行的成果。如果谈判无法取得成果，那么显然我们仍然要面对他们核野心所带来的问题，但届时他们将不再拥有可以继续作为掩护的常规军事屏障。
2: 民主党参议员对政府的举措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伊朗实际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所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参议员珍妮·沙欣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就自战争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提供更多解释。
4: 国会就这场战争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大约一半？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为什么汽油价格上

0: 涨了1.5美元。为什么有13名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国会有权知道原因，美国人民也有权知道原因。
1: 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赞扬了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举措，称伊朗如今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
2: 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美国彻底完全地摧毁了伊朗政权耗费近50年时间所建立的军事以及核基础设施。
1: 卢比奥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包括伊朗领导层承诺处置其高浓缩铀储备，并对未来铀浓缩活动实施长期限制或予以放弃。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面对几位参议员询问，对台军售成为美中峰会讨论项目，违背了6项保证。卢比奥表示，军售将由总统亲自定夺。
2: 关于台湾，实际上我想我本人此前也曾指出过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访问期间，还是在我们回国之后，那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显然，中方或许希望看到相关措辞有所调整，但在这一方面，美方并未做出任何改变。当总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时，他真正的意思是，因为中国总是提到这一点，好像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断地说对台军售，但这绝不是影响我们决策或白宫决策的原因。总统必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执行这件事。
3: 犹他州参议员匡熙恒指出，包括洪都拉斯等台湾友邦在中国的利诱之下，近年来纷纷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匡熙恒表示，明年国务院的预算当中有2.45亿美元基金用来对抗中国影响力。匡熙恒说，他将与民主党议员范和伦共同提案，将那笔资金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卢比奥说，正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友邦的这种作为，国务院才提出上述的预算。
4: 我认为这个基金的一部分目的是创造代替方案，为这些国家提供应对中国或其他外国恶意影响的替代方案。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吸引我们商业项目参与，但部分原因是提供资源，使这些国家能够不受到这种针对他们的杠杆手段的影响。
3: 跟随特朗普总统一同出访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中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全世界至关重要。
2: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2大经济体，也拥有全球最强大的两支军队。美中两国政府必须保持对话，实际上根本没有选择余地，我们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沟通，至少是为了化解那些可能引发更大规模冲突的潜在引爆点。显然，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非常显著的摩擦点，其中有些属于长期性难题，我们深知必须加以解决。因此，我们目前的努力方向是设法维持一段时期的战略稳定。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两国关系的某些领域，我们将面临持续的博弈与较量。这种较量不仅可能持续数年，甚至可能延续数十年之久。我们对此有着充分的认知，但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确信这一点：美国与中国之间必须保持对话的渠道，必须能够互相沟通。正如我此前所言，即便仅仅是为了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无阻，这一点也至关重要。我认为，在我们近期的会晤当中，哪些领域尚缺乏强有力的共识或一致立场，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深知，从长远来看，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供应链问题，我们将面临实实在在的严峻挑战。
5: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一种致命的埃博拉病毒新毒株正引发全球关注。不过，卫生官员表示，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希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埃博拉卷土重来，但这一次卫生官员面对的是一种尚无治愈方法也无获批疫苗的毒株，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玛丽·罗斯

0: 林·贝利泽尔博士是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也是埃博拉应对工作的事件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毒株较难被发现，因为它的症状与疟疾等其他疾病相似，从而导致正确诊断和治疗被延误。
1: So as a result,
2: 因此应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发现病例的迅速隔离，以及强有力的临床护理、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和密集的接触者追踪。
0: 虽然埃博拉病毒可能导致重症和死亡，但患者仍可能存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两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正携手遏制最新的疫情爆发。
1: So we have deployed more than 52.
2: 我们已部署了逾52名专家，在多个技术领域开展工作。我们还支持启用了一个拥有70张床位的康复治疗中心，扩大了实验室检测能力，并通过增派流行病学专家、一线工作人员培训以及发放监测工具，加强了疾病监测工作。
3: If you come to the facilities, to health facilities, when you have symptoms.You can get the support and recover.
0: 本星期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在布尼亚的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发表讲话，对遏制这一致命病毒表示乐观。
3: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4: 我想这并非第一次，过去也曾发生过疫情，而你们成功将它遏制住了，所以我们充满希望。
0: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源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地区的最新型埃博拉病毒株的可用疫苗，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组织表示，他们正在加快推进3种邦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研发进程。与此同时，贝利泽尔博士指出，目前当地急需的是云印支持。此外，两位世卫组织的代表都表示，社区参与也至关重要。
3: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4: 这项工作的原则是，这件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位公民都应当参与其中。你应当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你自己的问题。没有社区的共同参与，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1: This outbreak is very serious, but it's not.
2: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只要我们与国际社会、当地社区，并在政府领导下携手合作，我们就能够战胜这次疫情。
0: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在受影响地区资助多达50家治疗诊所，以抗击最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贝利泽尔博士表示，这一举措令人欢迎且十分必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正在推整草地、检查座位，为迎接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倒计时。这一届世足赛为期39天，备受关注的冠军赛将于7月19日在新泽西东卢瑟福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而除了决赛之外，这个能够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还将主办8场比赛。世足赛期间，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命名将比照其他主办城市的赛场，改名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在体育场外，新泽西的运输系统也做好了接送上百万游客的准备。临近的纽约将开放5个球迷专区，让球迷观看比赛，并且享受各种娱乐活动。纽约媒体报道说，估计主办世界杯将为纽约和新泽西带来超过30亿美元的经济效应。纽约市议会估计将花费9000万美元主办这场体育盛事。
6: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星期二创历史新高，收盘价略微上涨至历史最高，上涨了0.13%，收于7609.78点，首次收盘价突破了7600点的关口。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上涨了228.91点，涨幅是0.45%，收于51307.7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微涨了0.03%，收于27093.90点。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也就是6月1号表示，将对中国系统性打压美国新闻报道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此前，北京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驻美记者的签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加繁重限制，包括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今年二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声称，他在常驻中国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与《纽约时报》去年十二月在其交易录峰会上播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未参与该活动。北京方面还批评《纽约时报》为其所称的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对该报在报道中将台湾称为国家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林健表示，该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台湾总统府星期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接受采访，向国际社会阐述政府立场是常规做法。他指责中国以无中生有的借口和粗暴手段威胁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并称此举不仅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而暴露了北京的霸道本质。台湾长期实施民主自治，但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近年来持续指控北京升级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对台湾民选官员和立法委员施加制裁，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台湾并无实际管辖权。此次争端并非美中之间首次发生此类冲突。2020年，中国曾驱逐十余名供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华盛顿随后将获准在美国工作的记者人数缩减至仅限四家中国主要国有媒体机构。驻华外国记者通常只能获得一年期签证，且需每年续签，随时可能被吊销。王月梅曾长期在中国报道审查制度以及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工作，她本人未就此事作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位于美国加州的六四纪念馆6月1日发表声明，谴责一天前非法闯入并用喷漆破坏纪念馆的肇事者以及幕后指使人，指出这是针对海外民主运动的跨国镇压行动的最新一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3: 此次事件正值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纪念馆方面认为破坏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针对性。六四纪念馆在发布的声明中指出，5月31日凌晨，不明人士非法闯入六四纪念馆，并对部分展品进行破坏。展览主体包括部分墙体都被喷漆破坏，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37周年纪念日仅数日之隔。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恐吓行为，我想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威胁和恐吓，希望你们不要大张旗鼓的去做六四纪念。六四纪念馆召集人、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他进一步指出，从近年来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遭破坏，到海外异议人士受到攻击，再到此次纪念馆被破坏，这些事件呈现出的相似模式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背后有一贯的思路和模式。 这个世界最不希望我们做六四纪念的就是中共，王丹说，但是这种恐吓与威胁不会真正起作用的，我们也不会屈服于这种恐吓和威胁。案发当天，纪念馆义工第一时间通报了六四纪念馆所在洛杉矶县埃尔蒙特市警察局。王丹告诉美国之音，馆内监控系统曾遭到破坏，但经过相关人员修复后，已成功恢复并取得部分关键画面，并交由警方处理。他同时证实，他已就此案知会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国会相关部门，目前还在等待回复。阿尔蒙特警察局安德鲁·莫拉警长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正在对这起刑事案件展开调查。与此同时，警局将该案作为仇恨犯罪进行调查，并将根据仇恨犯罪适用的相关法律向联邦调查局进行通报。莫拉警长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调查仍在进行中，为确保调查的完整性，本局目前不会发布有关嫌疑人身份、潜在涉案人员、调查线索或证据的任何信息。我们已获得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并正在审查相关内容。对于记者提出的有关跨国镇压的问题，警方没有给予回复。过去几年中，北京的跨国镇压即将审查、监控与恐吓机制延伸至国境之外的手段，已成为西方国家越发关注的重要安全议题。但是也有学者、人权组织和法律专家提出批评说，许多民主国家的执法机构往往把这些案件当作孤立的刑事案件处理，而没有从国家行为或跨国镇压的角度调查。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长期追踪跨国镇压案。该机构认为，跨国镇压不仅威胁个体安全，更威胁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因此不应仅视为普通刑事案件。该组织曾记录2014年以来全球数百起相关案件，并指出很多案件最初都被地方警方视为孤立事件。案发当天，六四纪念馆原定的第二届中国论坛如期举行。这场以政治反对运动的跨时代合作为主题的论坛座无虚席，支持者队伍甚至排到馆外入口处。一位网友私信王丹，表示愿意捐款$800用于纪念馆修复。我想这就是中共非常愚蠢的地方，王丹说，他们这种做法其实反倒引起更多人的义愤，更多的人来关心六四纪念馆的发展。王丹告诉美国之音，纪念馆会尽力修复、清洗被破坏的展品，对于无法修复的展品，纪念馆将选择保留其被破坏后的原貌继续展出。不管是从中共或者说某种政治势力对纪念六四的破坏也好，还是作为跨国镇压的一种例证也好，本身也有它一定的展出的价值，他说。王丹表示，所有原定纪念活动不会受本次事件影响。六四纪念馆2014年在香港成立，旨在铭记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及大屠杀。2021年被迫关闭，两年后于纽约重新开放，2025年迁至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六四37周年纪念前夕发生这样的事件，正说明六四记忆的重要，也更证明六四纪念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华盛顿报道。
0: 台湾谴责中国在台湾东侧海域的一次巡逻活动。中国海警宣布星期一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了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将启动两国的海域划界谈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在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两国将正式启动海洋边界的划界谈判。马克思说，这是进一步强化双方防务关系及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的重要步骤，宣称对大部分

0: 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中国对日非这一举措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星期五在北京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说，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并称日非是擅自推动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域权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的说法表示，任何日本与菲律宾关于海域划界的协议不对第三方有法律拘束力，因此他认为以国际法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海警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以及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台湾政府则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边海域进行巡逻一事作出严正谴责。台湾海岸巡防署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说，中国海警船白塔舰及岱山舰在台湾东南海域活动，全程都在台湾限制水域外，海巡署已派长滨舰并航监控。海巡署说，中国海警使用中国台湾岛和执法巡查等措辞，是意图侵犯主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战。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在立法院被询前受访时，也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侧海域巡查一事表示，中方在此海域活动主要是其海警，所以台湾也由海巡作为主要应处力量，但台湾海军会依照相关既有作为提供必要协助。美国之音针对此事询问美国战争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没有任何评论可提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我是许湘云，再会。